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以及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韩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朝鲜俄罗斯军事合作动向。伊朗表示，尽管双方进行了接触，但目前尚不具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条件。阿拉伯联盟警告称，中东局势濒临爆发，敦促特朗普采取行动。叙利亚排除了军事干预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森林大火迫使法国和西班牙进行大规模疏散。土耳其击败巴西，赢得世界排球联赛金牌。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韩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平壤与莫斯科之间的军事合作。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中写道，正密切关注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动态。声明重申了呼吁立即终止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朝俄军事合作的立场。政府消息人士称，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任何能证实朝鲜已增派兵力的迹象。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7月25日曾称，朝鲜拟向俄罗斯增派3万名士兵，并准备运送弹道导弹发射架。首尔当局评估称，朝鲜迄今已向俄罗斯提供约2万名士兵和军事工程人员支援，预计其中约 1.4 万人在前线服役。此外，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于7月19日至20日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此行引发了有关两国军事合作可能进一步加强的评估。伊朗表示，尽管双方进行了接触，但目前尚不具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卡伊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流，但由于华盛顿通过军事行动破坏了外交努力，目前谈判条件尚不具备。巴卡伊在接受奥地利 ORF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而非进行谈判。我们一直在交换信息，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捍卫伊朗的主权，他说道。巴卡伊指责华盛顿破坏了谈判条件，并将美国近期的空袭描述为非法战争，违反了此前与德黑兰达成的共识。阿拉伯联盟警告称，中东局势濒临爆发，敦促特朗普采取行动。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敦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抑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并警告称中东正接近爆发时刻。法赫米表示，由于巴勒斯坦问题陷入僵局以及鲁莽的局势升级，该地区已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他呼吁特朗普抑制以色列政府的极端主义野心，停止非法定居点扩张，支持2025年加沙和平倡议，并停止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袭击。法赫米还敦促美伊迅速恢复谅解和谈判。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叙利亚排除了军事干预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尽管以色列卷入了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叙利亚仍排除了直接军事干预邻国黎巴嫩的可能性。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叙利亚军队不会越过边境，但他同时指出，大马士革拥有多项非军事手段可以帮助贝鲁特应对挑战。沙拉警告说，黎巴嫩的动荡局势可能会蔓延至叙利亚，并强调不受国家控制的武器对整个地区构成威胁。他表示，黎巴嫩政府必须保留对执法、武器以及战争与和平决策的绝对权利。森林大火迫使法国和西班牙进行大规模疏散。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正席卷南欧，迫使超过 32.5 万人逃离家园，历史性的野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在法国西南部，一股前所未有的火云引发了变幻莫测的风和闪电，将熊熊烈焰推向波尔多都市区，而高达40摄氏度的热浪则可能使危机雪上加霜。这场大火已造成两名法国消防员和一名西班牙居民丧生。在意大利，这场危机也迫使海岸警卫队通过海路疏散了400名游客。土耳其击败巴西，赢得世界排球联赛金牌。土耳其女排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以3-1战胜巴西，夺得国际排球联合会世界女排联赛的第二个冠军头衔。这场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的胜利也让土耳其队一雪前耻，报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铜牌之仇。这场胜利也是主教练丹尼尔·桑塔雷利自2023年以来获得的第三枚金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致电这支被誉为“旺中苏丹”的队伍，他向他们表示祝贺，并赞扬了他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为土耳其带来的荣耀。这场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土耳其在国际排球舞台上的黄金时代。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Gülşen为您演唱《Büyük Hatırın Var》。

心灵之桥。优雅有时并非隐藏于宏伟的宫殿，而是藏于邻里清真寺一块隐蔽的石刻之中。善唯有在无形之时，方能臻于至善。在这片土地上，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施予的，这一原则并非仅仅是一句格言，它已被镌刻于大理石之上，升华为一种社会美学，一种无声的约定。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最静谧、最神秘、最私密，或许也是最高尚、最庄严的善意形式。在那些奇妙的地方，受助者不感到羞愧，施予者也不感到傲慢。慈善时及其现代回响面包架上的面包传统，如果您已经准备好，那么我们通往善意巅峰，探寻无声善意奥秘的旅程就此启程。想象一下几个世纪前的伊斯坦布尔的于斯库达尔或苦行僧之城布尔萨，午夜时分，当街区一片寂静，一个身影悄然靠近一根石柱，这根石柱通常是一块两米高的大理石施舍石，顶部呈碗状。这个身影既不期待掌声，也不求回报，他在石柱的凹槽里留下几枚硬币，便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些施舍石象征着我们文明对人类尊严的重视。据记载，仅在伊斯坦布尔于斯库达尔的杜安哲拉尔、艾玉普或苏莱曼尼耶

就存有160多块施舍石。这套系统的妙处在于，石柱里的钱有时会被遗忘数周或数日，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在深夜人尽之时前来，伸手探入石柱的凹槽，但他们只会取走当天所需的钱，比如买一块面包或一盘食物的钱，其余的则留给更需要的人。历史学家记载，外国旅行者惊奇地描述道，黄金在这些石柱凹槽里停放数周，却没有人取用超过自己所需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互助行为，更是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无限信任和自律的分杯。它不仅是一种互助体系，更是互信和社会高尚的典范。另一项无声的善举隐藏在杂货店泛黄的帐页中，麦兹姆帐帛。麦兹姆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债务或负债。斋月来临之际，一位邻里富裕的绅士或熟女会走进一家他们并不熟悉的街区杂货店，说道，请把兹麦姆帐帛拿出来。然后他们会随意翻开一页，问道，前十个人欠了多少钱？接着他们会当场还清所有债务。这项善举的精妙之处在于，债务被免除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替他们还清债务，而施舍的人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帮助了谁。债务人不会感到尴尬，施舍的人也不会期待感激。这种绝对的保密是社会和平最坚实的基石。基金会的记录和奥斯曼帝国的档案文献都满怀敬意地描述了这一传统如何在帝国最艰难的时期维系着邻里间的团结。在这些街道上盛行的不是追求名利的善良，而是只求被接纳的沉默。时光流逝，城市扩张，大多数慈善石碑被移除或遗忘，沦为装饰品。然而，那份默默的善意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基因。如今，在每一家面包店的角落里，面包放在架子上的传统得以复兴。今天，当你走进一家面包店，说我要两个面包，一个放在架子上时，您实际上是在继承500年前那位在慈善石碑上留下硬币的神秘人物的遗志。您悄悄地将一块温暖的面包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从而他甚至从未见过你。如今，这项传统已不再局限于面包，如同对现代社会自私自利的一种反抗。他以账单放在架子上，学生餐放在架子上，甚至数字平台上的匿名奖学金的形式延续至今。您留在面包师手中的那一点点钱，最终会化作一份温暖的祈祷，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您并非他们的座上宾，他们也无法与您握手，但在你们之间，超越财产和金钱，已经架起了一座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桥梁，一座无声的兄弟情谊之桥。无声的善意是社会良知的保障，从慈善石到电子架，我们一路走来，领悟到一个真理。善意伟大而隐秘，分享即分赢。我们依然是一体，与那些庄严的石柱和架上的面包留下的无形痕迹相连。本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善意的恩典。愿您继续走在慈悲与静默的道路上，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继续相约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本宣言所在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该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通过。您知道，在世界人权宣言之前，大约700年，阿纳托利亚地理学中就有人谈论过这些想法吗？今天我将向你们介绍哈基·贝克塔什维利，他是一位以人为本、以宽容与和平为理念的伟大思想家。哈基·贝克塔什维利是呼洛桑突厥人之一，在突厥斯坦，他在哈基·阿赫迈特·耶塞维学校学习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他来到阿纳托利亚时，阿纳托利亚塞尔柱克帝国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蒙古人开始入侵阿纳托利亚。他的旅程从霍拉桑开始，到苏鲁卡卡纳霍尤克，也就是今天的内夫谢希尔结束。他决定在那里定居。在漫长的旅程中，他获得观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人的机会。在当时动荡环境中，提倡和平与友爱的为例，深入研究了阿纳托利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结构。他认为，为了使构成这幅马赛克的各个部分能够保持在一起，必须将差异融合在一起。他呼吁全人类不要相互歧视，而应保持友爱、和平和兄弟情谊。他在苏菲主义基础上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数世纪前为今天照亮了曙光。他的不要侮辱任何人民或个人的名言，表达了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是平等的观点。

在13世纪遭到蒙古人入侵的阿纳托利亚，许多人无家可归，人们放弃了生产，基于睦邻友好和所有信仰统一的苏菲主义理念，在阿纳托利亚这样一个时期里更为普及。这种理念由贝克塔斯、尤努斯·埃姆赖和梅布拉拉等重要思想家传播给公众。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家指引着人们获得健康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他们努力发展信任、和平和崇高的人类价值观。这些思想家在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宗教问题的理解，同时没有忽视生产和社会关系。思想家们还以向基督徒和犹太人敞开怀抱的超越宗教的一种意识，

触到广大人民群众，曾为阿纳托利亚苏菲主义思想打下烙印，代表苏菲派传统的哈济·贝克塔什维利也崇尚和平而非战争，选择爱和宽容，拒绝仇恨和愤怒。一，请勿忘记，即便是敌人也是人的格言，强调人性，劝人行善和美好事物。思想家以一种简单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一种伟大而深刻的哲学。即便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拥有不同的信仰，也有能力将所有人汇聚在同一把伞下。所以，不仅在阿纳托利亚，而且在巴尔干地区也受认可，其观点获得采纳。哈基·贝克塔什维利主张，女性读书不区别对待女性和男性，在13世纪主张男女平等。他以支持在摇篮中开始，坟墓里结束的格言，强调对教育的

塔基贝克塔什威利在他的位于苏鲁扎卡拉霍约克的小屋中，与他的学生分享他的知识和教义。今天，这间位于内姆谢希尔哈基贝克塔什区的古行僧小屋，位于哈基贝克塔什威利综合建筑内。哈基贝克塔什威利综合建筑是土耳其重要的宗教旅游中心之一，每年都会接待众多的游客。贝克塔什教的宗教仪式和象征反映在陵墓和室内设计中的建筑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暂定名录。哈基贝克塔什威利宗教建筑群每年都会举办国内和国际纪念仪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021年为纪念和庆祝哈基贝克塔什威利的一年。哈基贝克塔什威利在几个世纪前就拥有了今天的价值观，并弘扬宣传仁爱、团结与和平。在他逝世750年周年之际，被广大群众隆重悼念。这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伟大思想家的教义和普世信息，再次让人类领会，以及那些没有接触过他的哲学家的人。数千年来，安纳托利亚一直是不同文明、文化和信仰的摇篮。这片土地承载着圣人和思想家百年的智慧。哈基贝克塔什威利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以他普遍的思想和教义，向人们讲述了苏菲主义的微妙之处。他为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提供食物、工作，并传授伊斯兰教义。许多潮流和学校都受到他的启发，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时代，还是在其后的时期。在土耳其文化接受伊斯兰教之前的时期和之后的时期之间，架起了一座牢固的桥梁。将信仰放在理性和逻辑的轴心上，他以远离偏执、以人为本、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触及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对人类、自然、对上帝的爱、平等、宽容和科学的看法，为当今社会照明曙光。几个世纪以来，哈基贝克塔什威利一直在呼唤我们。即使受伤也不要伤害，最大的奇迹就是努力。没有知识的路的尽头就是黑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向你们介绍了哈基贝克塔什威利的深刻哲学和教义。他早在13世纪就已经揭示了当今人们试图达到的目标，在7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指导的人类，并且一直没有失去其有效性。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你所收听的是由内斯利汉·德尔满吉欧鲁编写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韩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朝鲜俄罗斯军事合作的动向。伊朗表示尽管双方进行了接触，但目前尚不具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条件。阿拉伯联盟警告称中东局势濒临爆发，敦促特朗普采取行动。叙利亚排除了军事干预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森林大火迫使法国和西班牙进行大规模疏散。土耳其击败巴西，赢得世界排球联赛金牌。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以及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韩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朝鲜、俄罗斯军事合作动向。伊朗表示，尽管双方进行了接触，但目前尚不具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条件。阿拉伯联盟警告称，中东局势濒临爆发，敦促特朗普采取行动。叙利亚排除了军事干预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森林大火迫使法国和西班牙进行大规模疏散。土耳其击败巴西，赢得世界排球联赛金牌。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韩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平壤与莫斯科之间的军事合作。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中写道，正密切关注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动态。声明重申了呼吁立即终止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朝俄军事合作的立场。政府消息人士称，截至目前尚未发现任何能证实朝鲜已增派兵力的迹象。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7月25日曾称，朝鲜拟向俄罗斯增派3万名士兵，并准备运送弹道导弹发射架。首尔当局评估称，

0: 朝鲜迄今已向俄罗斯提供约20000名士兵和军事工程人员支援，预计其中约1.4万人在前线服役。此外，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于7月19日至20日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此行引发了有关两国军事合作可能进一步加强的评估。伊朗表示，尽管双方进行了接触，但目前尚不具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兹梅尔·巴卡伊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流，但由于华盛顿通过军事行动破坏了外交努力，目前谈判条件尚不具备。巴卡伊在接受奥地利 ORF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而非进行谈判。我们一直在交换信息，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捍卫伊朗的主权，他说道。巴卡伊指责华盛顿破坏了谈判条件，并将美国近期的空袭描述为非法战争，违反了此前与德黑兰达成的共识。阿拉伯联盟警告称，中东局势濒临爆发，敦促特朗普采取行动。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纳比勒·法赫米敦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抑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并警告称中东正接近爆发时刻。法赫米表示，由于巴勒斯坦问题陷入僵局，以及鲁莽的局势升级，该地区已达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他呼吁特朗普抑制以色列政府的极端主义野心，停止非法定居点扩张，支持2025年加沙和平倡议，并停止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袭击。法赫米还敦促美伊迅速恢复谅解和谈判。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叙利亚排除了军事干预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尽管以色列卷入了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叙利亚仍排除了直接军事干预邻国黎巴嫩的可能性。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叙利亚军队不会越过边境，但他同时指出，大马士革拥有多项非军事手段可以帮助贝鲁特应对挑战。沙拉警告说，黎巴嫩的动荡局势可能会蔓延至叙利亚，并强调不受国家控制的武器对整个地区构成威胁。他表示，黎巴嫩政府必须保留对执法、武器以及战争与和平决策的绝对权力。森林大火迫使法国和西班牙进行大规模疏散。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正席卷南欧，迫使超过32.5万人逃离家园，历史性的野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在法国西南部，一股前所未有的火云引发了变幻莫测的风和闪电，将熊熊烈焰推向波尔多都市区，而高达40摄氏度的热浪则可能使危机雪上加霜。这场大火已造成2名法国消防员和1名西班牙居民丧生。在意大利，这场危机也迫使海岸警卫队通过海路疏散了400名游客。土耳其击败巴西，赢得世界排球联赛金牌。土耳其女排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以3-1战胜巴西，夺得国际排球联合会世界女排联赛的第二个冠军头衔。这场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的胜利，也让土耳其队一雪前耻，报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铜牌之仇。这场胜利也是主教练丹尼尔

桑塔雷利自2023年以来获得的第三枚金牌。土耳其总统勒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致电这支被誉为“旺中苏丹”的队伍，他向他们表示祝贺，并赞扬了他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为土耳其带来的荣耀。这场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土耳其在国际排球舞台上的黄金时代。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Gülşen为您演唱《Büyük Hatırın Var》。

心灵之桥。优雅有时并非隐藏于宏伟的宫殿，而是藏于邻里清真寺一块隐蔽的石刻之中。善唯有在无形之时方能臻于至善。在这片土地上，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施予的，这一原则并非仅仅是一句格言，它已被镌刻于大理石之上，升华为一种社会美学，一种无声的约定。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最静谧、最神秘、最私密，或许也是最高尚、最庄严的善意形式。在那些奇妙的地方，受助者不感到羞愧，施予者也不感到傲慢。慈善时及其现代回响面包架上的面包传统，如果您已经准备好，那么我们通往善意巅峰，探寻无声善意奥秘的旅程就此启程。想象一下几个世纪前的伊斯坦布尔的于斯库塔尔或苦行僧之城布尔萨，午夜时分，当街区一片寂静，一个身影悄然靠近一根石柱，这根石柱通常是一块2米高的大理石施舍石，顶部呈碗状。这个身影既不期待掌声，也不求回报，他在石柱的凹槽里留下几枚硬币，便消失在夜色之中。这些施舍石象征着我们文明对人类尊严的重视。据记载，仅在伊斯坦布尔于斯库达尔的杜安哲拉尔、埃玉普或苏莱曼尼耶就曾有160多块施舍石。这套系统的妙处在于，石柱里的钱有时会被遗忘数周或数日，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在深夜人静之时前来，伸手探入石柱的凹槽，但他们只会取走当天所需的钱，比如买一块面包或一盘食物的钱，其余的则留给更需要的人。历史学家记载，外国旅行者惊奇地描述道，黄金在这些石柱凹槽里停放数周，却没有人取用超过自己所需的。这不仅仅是一种互助行为，更是一个社会成员之间无限信任和自律的分杯。它不仅是一种互助体系，更是互信和社会高尚的典范。另一项无声的善举隐藏在杂货店泛黄的帐页中，麦兹姆帐帛。麦兹姆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债务或负债。斋月来临之际，一位邻里富裕的绅士或熟女会走进一家他们并不熟悉的街区杂货店，说道，请把兹麦姆帐帛拿出来。然后他们会随意翻开一页，问道，前10个人欠了多少钱？接着他们会当场还清所有债务。这项善举的精妙之处在于，债务被免除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是谁替他们还清债务，而施舍的人也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帮助了谁。债务人不会感到尴尬，施舍的人也不会期待感激。这种绝对的保密是社会和平最坚实的基石。基金会的记录和奥斯曼帝国的档案文献都满怀敬意地描述了这一传统如何在帝国最艰难的时期维系着邻里间的团结。在这些街道上盛行的不是追求名利的善良，而是只求被

0: 接纳的沉默。时光流逝，城市扩张，大多数慈善石碑被移除或遗忘，沦为装饰品。然而，那份默默的善意早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基因。如今，在每一家面包店的角落里，面包放在架子上的传统得以复兴。今天，当你走进一家面包店，说我要两个面包，一个放在架子上时，您实际上是在继承500年前那位在慈善石碑上留下硬币的神秘人物的遗志。您悄悄地将一块温暖的面包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从而他甚至从未见过你。如今，这项传统已不再局限于面包，如同对现代社会自私自利的一种反抗。他以账单放在架子上，学生餐放在架子上，甚至数字平台上的匿名奖学金的形式延续至今。您留在面包师手中的那一点点钱，最终会化作一份温暖的祈祷，放在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的餐桌上。您并非他们的座上宾，他们也无法与您握手，但在你们之间，超越财产和金钱，已经架起了一座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桥梁，一座无声的兄弟情谊之桥。无声的善意是社会良知的保障。从慈善石到电子架，我们一路走来，领悟到一个真理：善意伟大而隐秘，分享即分赢。我们依然是一体，与那些庄严的石柱和架上的面包留下的无形痕迹相连。本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善意的恩典。愿您继续走在慈悲与静默的道路上，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故事至此圆满，让我们下周继续相约心灵之桥。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渊》。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本宣言所在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该宣言于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通过。您知道，在世界人权宣言之前大约700年，阿纳托利亚地理学中就有人谈论过这些想法吗？今天我将向你们介绍哈基·贝克塔什威利。他是一位以人为本、以宽容与和平为理念的伟大思想家。哈基·贝克塔什威利是呼罗桑突厥人之一。在突厥斯坦，他在哈基·阿赫迈特·耶萨维学校学习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他来到阿纳托利亚时，阿纳托利亚塞尔柱克帝国的

政治秩序被打破，蒙古人开始入侵阿纳托利亚。他的旅程从霍拉桑开始，到苏鲁卡卡纳霍尤克，也就是今天的内夫谢希尔结束。他决定在那里定居。在漫长的旅程中，他获得观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人的机会。在当时动荡环境中，提倡和平与友爱的为帝，深入研究了阿纳托利亚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结构。他认为，为了使构成这幅马赛克的各个部分能够保持在一起，必须将差异融合在一起。他呼吁全人类不要相互歧视，而应保持友爱、和平和兄弟情谊。他在苏菲主义基础上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在数世纪前为今天照亮了曙光。他的“不要侮辱任何人民或个人”的名言，表达了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是平等的观点。

在13世纪遭到蒙古人入侵的阿纳托利亚，许多人无家可归，人们放弃了生产，基于睦邻友好和所有信仰统一的苏菲主义理念，在阿纳托利亚这样一个时期里更为普及。这种理念由贝克塔斯、尤努斯·埃姆赖和梅乌拉瓦等重要思想家传播给公众。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家指引着人们获得健康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他们努力发展信任、和平和崇高的人类价值观。这些思想家在平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对宗教问题的理解，同时没有忽视生产和社会关系。思想家们还以向基督徒和犹太人敞开怀抱的超越宗教的一种意识，接触到广大人民群众，曾为阿纳托利亚苏菲主义思想打下烙印。代表苏菲派传统的哈济·贝克塔什维利也崇尚和平而非战争，选择爱和宽容，拒绝仇恨和愤怒。一，请勿忘记，即便是敌人也是人的格言，强调人性，劝人行善和美好事物。思想家以一种简单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一种伟大而深刻的哲学。即便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拥有不同的信仰，也有能力将所有人汇聚在同一把伞下，所以不仅在阿纳托利亚，而且在巴尔干地区也受认可，其观点获得采纳。哈基·贝克塔什维利主张女性读书不区别对待女性和男性，在13世纪主张男女平等。他以支持在摇篮中开始，焚墨里结束的格言，强调对教育的重视。

塔吉贝克塔什维利在他的位于苏鲁扎卡拉霍约克的小屋中，与他的学生分享他的知识和教义。今天，这间位于内布谢希尔哈吉贝克塔什区的古行僧小屋，位于哈吉贝克塔什威里综合建筑内。哈吉贝克塔什威里综合建筑是土耳其重要的宗教旅游中心之一，每年都会接待众多的游客。贝克塔什教的宗教仪式和象征反映在陵墓和室内设计中的建筑群，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暂定

米路。哈吉贝克塔什维利宗教建筑群每年都会举办国内和国际纪念仪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021年为纪念和庆祝哈吉贝克塔什维利的一年。哈吉贝克塔什维利在几个世纪前就拥有了今天的价值观，并弘扬宣传仁爱、团结与和平。在他逝世750年周年之际，被广大群众隆重悼念。这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伟大思想家的教义和普世信息，再次让人类领会，以及那些没有接触过他的哲学家的人。数千年来，阿纳托利亚一直是不同文明、文化和信仰的摇篮。这片土地承载着圣人和思想家百年的智慧。哈吉贝克塔什维利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以他普遍的思想和教义，向人们讲述了苏菲主义的微妙之处。他为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们提供食物、工作，并传授伊斯兰教义。许多潮流和学校都受到他的启发，无论是在他自己的时代，还是在其后的时期。在土耳其文化接受伊斯兰教之前的时期和之后的时期之间，架起了一座牢固的桥梁。将信仰放在理性和逻辑的轴心上，他以远离偏执、以人为本、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触及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对人类、自然、对上帝的爱、平等、宽容和科学的看法，为当今社会照明曙光。几个世纪以来，哈吉贝克塔什维利一直在呼唤我们，即使受伤也不要伤害。最大的奇迹就是努力，没有知识的路的尽头就是黑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向你们介绍了哈吉贝克塔什维利的深刻哲学和教义。他早在13世纪就已经揭示了当今人们仕途大道的目标，在七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指导的人类，并且一直没有失去其有效性。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以上你所收听的是由 Nesli Han 德尔满吉欧鲁编写的阿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动向。伊朗表示，尽管双方进行了接触，但目前尚不具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条件。阿拉伯联盟警告称，中东局势濒临爆发，敦促特朗普采取行动。叙利亚排除了军事干预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森林大火迫使法国和西班牙进行大规模疏散。土耳其击败巴西，赢得世界排球联赛金牌。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